声音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清雅而晶莹。作为原中国广播艺术团民乐团的一级演员，他不仅为电影《海峡》配唱了家喻户晓的插曲，还留下了《春苗出土迎朝阳》等一系列经典音符。在那个朴素的年代，他的声音就像是一缕清新而坚韧的风，吹遍了大江南北的荧幕内外。走过90多载的陆清霜老师，将自己最好的芳华都留在了那些经典的电影场。

0: 是一年中秋将至，这段时间咱们电台也陆续给大家推荐了很多的酒，很多人后台发私信啊，说有没有智利的彩宁花园呢？那必须得有啊！今天啊，应各位的呼声，给大家推荐到之前性价比非常高的智利彩宁花园干红，扫码价一箱是3488，今天活动当中打包价只要199一箱，单瓶划算33，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智利的彩宁花园干红呢，在严格的条件下，确保所有的葡萄酒都能够维持住比较好的湿度和温度，致力于生产最优质的葡萄酒，以满足世界各地不同市场的消费者的需要。而喜欢喝智利红酒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它了，扫码价是568一瓶，今天呢199六瓶全部带回家，而品质也是绝对保真的。4007106109 4007106109。刘先生说啊，自己本身呢也很喜欢喝智利红酒，因为智利的红酒有个普遍的特点，就是单宁柔和啊，酒体没有那么酸涩，比较 chill。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却总是能够轻易戳中我们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八月是毕业的余温，也是告别的季节，那些曾经陪伴我们走过青春的人，如今都散落在了天涯。但好在我们都曾经陪伴过彼此，走过最灿烂的时光。一起来听朴树《那些花儿》。

0: 为种草的这款智利红酒开瓶瞬间就被惊艳到了，果香扑鼻而来，倒在醒酒器里颜色深邃迷人，喝一口口感丝滑，单宁柔和，还有淡淡的橡木桶香气。之前买过不少红酒，有些要么酸涩难咽，要么香气寡淡，但这款完全不会，已经回购3次了，身边爱酒的朋友啊都被我安利了个遍。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在闲暇时光倒上一杯红酒，读一本好书，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惬意生活。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实现这一份惬意的钥匙，一款来自智利的优质红酒。这款红酒从葡萄采摘到酿造装瓶，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关。今天活动中也是到岸价格带给大家，扫码价一瓶就是500多，今天一整箱6瓶的打包价是199，一瓶酒算下来只要33。4007106109，4007106109，要快，因为备货有限，活动就这几天时间，错过了就没有了。适量的饮用红酒啊，对身体也是有诸多益处的，它含有丰富的抗氧化物质，能够帮助我们延缓衰老，呵护心血管健康。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占线，大家也可以去到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下单购买。苏女士啊说，偶然间发现的这款智利红酒从此就成了我的心头号，上次公司团建活动上带了几瓶，同事们喝了之后都问我在哪儿买的。杨小姐说，和闺蜜在家小酌，一边喝一边聊天，一瓶很快就见底了，强烈推荐，谢谢。199一箱的价格闭眼入，最后10秒钟，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也可以去到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
1: 花家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郭子豪先生和张媛媛女士在花家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家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0: It's my radio. 周末，假日，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今天我当班，周末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1: 星期六上午的10:30，和你正在经典975。今天我当班，我是吴俊鹏。周末的此刻，你正在忙些什么呢？在我们的大人进 Live 当中，欢迎你来说一说，来说说你在周末的心情怎么样，你又有什么样的好安排呢？我们听到来自于周华健，把感情当中的不舍、愧疚娓娓诉说的《再爱我吧》。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仅如此，当他转入幕后时，更是甘当绿叶。作为儿童影片《闪闪的红星》的副导演，他跑遍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像母亲一样去物色并启发小演员，让潘冬子的形象深入千家万户。

其实荧幕上的光影会随着时间褪色，但艺术家对美的坚持却能穿越时光的雪原。当我们再次回想起林海当中那抹纯白的围巾，你会发现那只纯洁的小白鸽仍然在我们的心中不停地飞翔着。百岁芳华，致敬这穿越风雪的纯净灵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假日经典，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
6: 都值得随心流浪。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当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
2: 落在江畔，
1: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音符也是。
3: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
4: 年轻的心。
3: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5: 从清晨到日落，
6: 到日落，
5: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震动和琴弦的微颤，那些关于青春的隐秘心情，才终于敢从深夜的缝隙里浮出水面。八月的其他余温。

0: 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0: 025-8657-0096，865-7-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2: 祝他圆梦。
3: 谢谢雷锋，好榜样。
4: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5: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6: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7: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8: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9: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

你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蔡健雅，Beautiful Love。

0: 有时候一首歌就是一部四分钟的电影，这里有八月的颗粒感，有光影的平移，有在热浪退却后留下的特写。请闭上眼睛，在那些极具叙事感的和弦走势里，看看生活是如何变成了电影。八月的电影感。
1: 在一个闷热的夏日午后，天昏地暗，风雨欲来，你握着手机，心里牵挂着某个人，千言万语最终只汇成一句问候。1999年收录于专辑《就是莫文蔚》的《忽然之间》，创作于台湾921大地震之后，原本是写给灾难中的生命与情感，却在时光里沉淀成了所有深刻情感的缩影。莫文蔚细腻又克制的声音搭配极简的编曲，像极了灾难过后的平静与珍惜，把大时代里小人物的情感拍得真实又动人。我们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来，所以才要珍惜每一个当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3: 接下来为您播出。
4: 今天我当班，周末的一切从音乐说起。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4: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
2: 落在江畔，
1: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音符也是。
3: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
4: 年轻的心。
3: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5: 周末、假日，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0: 在这个步履匆匆的时代，我们总在谈论冻龄，谈论如何留住青春，但有一位老人，他用整整100年的时间告诉我们，真正的美不是对抗时间，而是拥抱时间。他就是秦怡。当我们翻开2022年的日历，依然能看到他百岁寿辰时那张优雅的照片，银发如雪，面容舒展，那是被岁月吻过的痕迹。
1: 我想一个人一辈子活在这个世界上，总是要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那么不要着急，一个人一着急就是血压高了，又是什么了就来了，我一要高起来了，我就想不要。
2: 品质也是绝对保真的，4007106109 4007106109。刘先生说啊，自己本身呢也很喜欢喝智利红酒，因为智利的红酒有个普遍的特点，就是单宁柔和啊，酒体没有那么酸涩，比较好入口，不像法国波尔多的红酒要有复杂的醒酒时间，对于新人来说或者中国酒局来说比较不适应。今天呢正好赶上活动优惠，说太便宜了，要多囤几箱留着过节送人，还不掉档次。是的，咱们的名额有限啊，每瓶酒都是来自于智利的进口红酒，199一箱，那真的是亏本赚吆喝，所以赶紧来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占据名额。33一瓶智利的进口葡萄酒，您的一包烟钱就能够买到高档次的红酒，何乐而不为呢？4007106109 4007106109。

刚听到来自于辛晓琪唱出了涛声依旧，我和你就在周六午后来分享这些经典好音乐，也欢迎你来说一说周末的此刻你正在忙些什么呢。 Mika Celebrate。

微小的摩擦声与琴箱的物理震动，戴佩妮的吐字平实而带有轻微的沙哑。我们总以为告别需要一场盛大的仪式。

是，但是真正的释怀往往只是在深夜里默默地给予远方一份祝福。不打扰是给彼此最后的温柔，戴佩妮街角的祝福。

Radio。 周末假日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 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今天我当班，周末的一切

0: 题。虽然梁祝的辉煌背后有着与搭档长达数十年的恩怨纠葛，生活也曾经历过事业低谷与家庭变故的重压，但这位老人始终坚守着音乐要扎根民间的理想，即便在九旬高龄，依然精神矍铄地站在舞台上，指挥着那首不朽的传奇。历经磨难后终得圆满，何占豪老师用一生的坚守证明了艺术家的纯粹。正如那首《梁祝》一样，生命或许有终点，但那对化蝶的羽翼永远在民族音乐的天空翱翔。百岁芳华，致敬那只飞越时光的蝴蝶。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

0: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0: 02586570096，865-7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2: 祝他圆梦。
3: 来了来了，
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5: 我
4: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接下来为您播出
2: 假日经典，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

0: 晒透，醇香饱满，新鲜直达。
1: 现在认养即刻收获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梨或风味皇后。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抢第一批新鲜，一起公益援疆。
2: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绿社办婚礼，48位。

0: 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一分钟响应，十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小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1: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2: 南马十年好运加码，上南京银行 APP 报名2026南京马拉松，使用南京银行借记卡、信用卡缴纳报名费，即可享受单笔订单满200元立减100元优惠，带你半价跑南马。2026南马报名就上南京银行 APP。
3: 接下来为您播出
4: 假日经典，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
5: 都值得随心流浪。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你好，我是吴俊鹏。学术的星空里，一颗耀眼的星辰引入了历史的深处。2026年7月19号，著名思想史家、教育家张启之先生与世长辞，享年99岁。翻开张启之先生的学术履历，是一部写满求真与治学厚度的长卷。

1927年，他出生于江苏南通。1950年，他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继续攻读研究生。1952年，他被时任西北大学校长的侯外庐先生延揽至西北大学任教。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他历任西北大学历史系主任、副校长、校长、名誉校长以及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等重要职务。张老从事中国思想文化研究长达50多年，是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早年间，他便协助恩师侯外庐先生整理了《中国思想通史》，后来他与侯外庐、邱汉生共同主编了巨著《宋明理学史》，该书荣获了郭沫若历史学荣誉奖。不仅如此，他主编及自编的《中国思想史》《中国传统文化》《中华人文精神》以及六卷本《中国历史》等一系列重要著作，为无数学子推开了了解中国学术思想的大门。其中《中国历史》六卷更是荣获了国家级

望的学术高山。斯人已逝，但他对中华人文精神的钻研与传承，必将如长明之火，代代相传。

0: 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1: 中国电信。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蛋，再加三斤香妃梨或风味皇后，从枝头直达你手边。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回复恐龙蛋，做第一批尝鲜的人，也做援疆爱心的人。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深夜里独自整理思绪。陈绮贞用她标志性的木吉他带我们探索关于远方与内心的双重旅程。这首歌由她包办词曲，整首作品以一把木吉他的弹奏为主轴，录音采用了极贴近麦克风的进场处理，将人声的呼吸感与琴箱共鸣完美融为一体。隆隆的火车声在后半段适时切入，为整首歌铺垫出开阔的视野。我们踏遍山河，收集风景，最终目的不过是为了在漫长旅途当中重新找回那个最真实的自己。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0: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0: 025-8657-0096，865-7-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祝他
2: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是如何变成了电影？八月的电影感，
1: 在一片开满野花的山坡，风轻轻吹过，花瓣随风飘散，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慢慢走散的人。收录于朴树1999年首张专辑《我去2000年》的《那些花儿》，是一部关于青春散场的公路电影。简单的木吉他配上他干净又略带沙哑的声线，还有那一段标志性的哼唱，把青春里的散落与怀念、释然与遗憾，都唱得温柔又有力量。没有刻意的煽情，却总是能够轻易戳中我们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八月是毕业的余温，也是告别的季节。那些曾经陪伴我们走过青春的人，如今都散落在了天涯。但好在，我们都曾经陪伴过彼此，走过最灿烂的时光。一起来听朴树《那些花儿》。

0: 见。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行975 It's my radio。 从清晨到日落，
1: 到日落，
0: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娘们更如同一缕清新的乡野之风，为整部剧集添满了宝贵的人间烟火气。
1: 笑什么？我这个脑袋。

0: 不知道什么时候修的福。今儿个也体面起来，
1: 拔下来摔在他脸上去。
0: 我虽老了，年轻的时候也风流，爱个花啊粉儿啊的，今儿就当个老风流。
2: 红楼梦断，大厦将倾，昔日钟鸣鼎食之家灰飞烟灭之时，是这个曾被戏谑的乡下老太太撑起了整部剧最后的侠义与温情。沙玉华老师用她精湛的演技刻画了全剧最震撼人心的一幕，她不忘救恩，冒着漫天的狂风暴雪义无反顾地去营救乔姐。在那一刻，沙玉华老师将一个小人物骨子里的善良与信义刻画得动人至深，他让观众看到高墙大院的繁华会坍塌，但市井小人物的善念与微光却能穿越风雪，永不熄灭。斯人已逝，但大观园里那串憨厚宽广的笑声依然在时光深处回荡。沙玉华老师用一辈子对表演的敬畏，把一个卑微却伟大的灵魂永远留在了中国电视史的丰碑上，成为了几代观众心中难忘的经典形象。听懂了刘姥姥的执着与善良，也就读懂了那一代艺术家对艺术的赤诚，对人间烟火的深情。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刘姥姥，国家一级演员沙玉华。

0: 如果你觉得八月的燥热还没散去，那就让这几把琴弦为你手动降温。当编曲剥离了电子轰鸣，只剩下木材的震动和琴弦的微颤，那些关于青春的隐秘心情才终于敢从深夜的缝隙里浮出水面。
1: 浮出水面，
0: 八月的吉他余温。
2: 你好，我是吴俊鹏。时光就像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把狂热的誓言洗刷成平缓的旋律。梁静茹温暖的声线就像是深夜里递来的一杯温水，抚平了所有关于岁月的唏嘘。这首情歌前奏由木吉他和弦乐交替弹奏，中段融入清澈的钢琴，编曲线条清晰无杂质。梁静茹温和而坚定的演唱赋予了这首歌一种跨越时间的厚重感。命运的长江大河里，幸好还有音乐帮你我记录着那些爱过的证据。一首好歌足以陪伴我们度过每一个

0: 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今年头茶果提前成熟了。昆仑山融雪水浇灌，沙漠烈日晒透，醇香饱满，新鲜直达。
2: 现在认养即刻收获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礼或风味皇后。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抢第一批新鲜，一起公益沅江。

有时候一首歌就是一部四分钟的电影，这里有八月的颗粒感，有光影的平移，有在热浪退却后留下的特写，请闭上眼睛，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在中国，要说哪个艺术形象最深入人心，林黛玉绝对算一个。而在几代戏迷的心中，王文娟就是林黛玉，林黛玉就是王文娟。这如泣如诉的越剧唱腔陪伴了我们60多年。2021年95岁的王文娟老师化蝶而去，但是只要那句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响起，时光仿佛就倒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

这让人心碎的唱段，你可能无法想象当年的王文娟为了演好林黛玉付出了多少心血。那是1962年，为了在外形上贴近黛玉多愁多病身的感觉，原本健康的王文娟对自己进行了残酷的节食，硬是把自己饿瘦了一圈。但林黛玉不仅要弱，还要有才情和傲骨。王文娟老师反复研读《红楼梦》，把黛玉那种寄人篱下的敏感和对爱情的执着揉进了每一个眼神，每一个水袖的抖动里。生活中的王文娟却比林黛玉幸运得多，也坚强得多。她与著名电影艺术家孙道临先生的爱情是影坛的一段佳话，两人相濡以沫，琴瑟和鸣。晚年的王文娟致力于粤剧艺术传承，直到90岁，她还神采奕奕地出现在公众视野里，那是真正的大家风范。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她经得起一遍又一遍的品味。不妨再听一曲《葬花吟》，你会发现王文娟老师把最美的芳华永久地封存在了这光影与戏文中。

0: 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1: 接下来为您播出
2: 假日经典。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3: 接下来为您播出
4: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

0: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音符也是。
1: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年轻的心。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0: 这个国庆，江岛见。
2: 城市一言不语。

也能够自如掌机，定格下农家乐里中国香港百姓在二战结束后渴望和平欢悦劳动的活力瞬间。只是年逾九旬的高龄，他依然跋山涉水活跃在创作第一线。2012年，他的名作《霞浦风光》更是随神舟九号飞船遨游太空，将地面的绝美光影送上了浩瀚星河。简老的一生恋着海，恋着山河，也恋着培育他的土地。他将一栋洋房捐给上海摄影家协会作为绘址，将名家杰作捐给画院，更在晚年将百余幅倾注一生心血的摄影精品悉数捐赠给了中华艺术宫长期陈列。当我们再次看到那翻滚的黄山云雾，听到那水波的旋律时，我们知道那棵中国摄影界的常青松正微笑着在时光的深处静静伫立。百岁芳华，致敬定格世纪美学的摄影大师简庆福。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声乐界，有一位真正的泰斗级人物，他不仅是民族声乐的里程碑，更是被国家授予了人民艺术家这一至高荣誉的歌者。只要他一开口，那独特的咬字和韵味就能让无数海外游子瞬间泪湿眼眶。他就是歌唱家郭

0: 泰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1: 这个国庆将岛见。
2: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如果你觉得八月的燥热还没散去，那就让这几把琴弦为你手动降温。当编曲剥离了电子轰鸣，只剩下木材的震动和琴弦的微颤，那些关于青春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如果你觉得八月的燥热还没散去，那就让这几把琴弦为你手动降温。当编曲剥离了电子轰鸣，只剩下木材的震动和琴弦的微颤，那些关于青春的隐秘心情才终于敢从深夜的缝隙里浮出水面。
1: 浮出水面，
0: 八月的吉他余温。
2: 你好，我是吴俊鹏。关于学会放弃与自我进化的课题，有时不需要繁复的乐器来渲染，一把木吉他的拨弹就能够把所有沉重的感悟说得无比通透。蔡健雅用这一首极具木质共鸣感的作品，给八月深夜里迷茫的心情带来了一份清醒与笃定。这首歌收录在蔡健雅2007年的专辑 Goodbye and Hello， 由小韩填词，蔡健雅作曲。整首作品由一把极具颗粒感的香木吉他分解和弦贯穿始终，伴随着琴弦被指尖轻柔的微弱杂音，蔡健雅贴近麦克风的吟唱显得尤为亲切自然。中后段弦乐的铺垫克制而克制。

0: Hello, Mr. DJ.
1: 大眼睛。

0: 那些关于青春的隐秘心情，才终于敢从深夜的缝隙里浮出水面。
1: 浮出水面。
0: 八月的其他余温。
2: 你好，我是吴俊鹏。时光就像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把狂热的誓言洗刷成平缓的旋律。梁静茹温暖的声音。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生。

0: 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有时候一首歌就是一部四分钟的电影，这里有八月的颗粒感，有光影的平移，有在热浪退却后留下的特写。请闭上眼睛，在那些极具叙事感的和弦走势里，看看生活是如何变成了电影。八月的电影感。
1: 闭上眼，想象一场八月的午后阵雨，雨点打在玻璃窗上，空气里混着青草与泥土的香气，记忆中的童谣顺着雨声漫上来。收录于孙燕姿在2000年同名出道专辑的《天黑黑》，就是一首关于成长的散文式电影，编曲从

单的钢琴渐次铺开，穿插着闽南童谣的旋律。孙燕姿清澈的声线里藏着从懵懂到成熟的全部心事。小时候总是盼着长大，长大后才懂得成人世界的风雨，最怀念的还是外婆的童谣与最初的纯粹。

海市，只要在漫长的岁月里默默同行。当八月的晚风吹过窗台，愿这把吉他和这个声音能陪你度过每一个安静的深夜。陈奕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情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

0: 月的其他余温。
1: 你好，我是吴俊鹏。八月是盛夏的尾声，也是很多人收拾行囊奔赴下一程的时节。朴树用他最质朴的琴声，把那些关于聚散离合的记忆写成了一首唱给时光的散文诗。这首歌收录在朴树1999年的首张个人专辑《我去2000年》，全曲贯穿着干净利落的香木吉他分解和弦，没有过多混响修饰，最大程度保留了乐器的原声质感。朴树那段随性的哼唱，像是在风中与老友轻声对话，充满了未加雕琢的真诚。生命当中总有些人像花儿一样盛开在我们的青春里，而后散落在天涯，不必遗憾未能同行到最后，只要记得一起盛开的光景就足够温暖往后的岁月。朴树，那些花儿。
2: 那

0: Sunday， 给自己的心放假，听歌看书，然后闭目养神。不是简单的代工，是在给身体充电。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音乐假期充充电，电量满了，红灯变绿，明天再出发。

难得清闲，可清闲的多想把多余的时间分给平日忙碌的自己，手机、电脑、眼镜不再形影不离，听歌、发呆、冥想。

长等重要职务。张老从事中国思想文化研究长达50多年，是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早年间，他便协助恩师侯外庐先生整理了中

脚步停下，心情也要放假，脱掉无可奈何的故作坚强的躯壳，撕掉自己的包装和违心的念头，说再见，和山水谈情，与花草私语。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听音乐，做轻松的自己。